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3: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0: 出发啦！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风感月，莫停留，平无尽处是青山。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9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1: 放心，俺们可是
2: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3: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0: 我来。
3: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0: 在那
4: 儿，跟上来。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3: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0: 耶，成功。
1: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3: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0: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6: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

0: 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 Music 音乐先锋力量。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范德安娜《银河美少女》。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那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不为谁而作的歌。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听到来自魏如萱这首《比歌》所在所表达的也是一种怀念、纪念、思念。继续来听歌，《冰块先生川流》这首歌是 Urban Style 的 Pop Rap，再加上旋律性的组合，寓意的就是城市生活如同川流瀑布般流过，每一个人在得到收获的同时呢，也等同于付出和失去了一些哈。时间的天平呢不偏不倚，所以很多时候在生活里啊，方方面面吧，我们都会有一些选择，简单的选择然后出发，在这一路上或者到最后你所期待的那个目的地的时候，时间岁月会给予你一个答案。冰块先生川流。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土拨鼠音乐版 OB03 维多利亚，李元唱陪你去维多利亚，吹夏天的风，落日下弹着吉他，深邃的眼眸。

继续来听歌。其实特别想说到的是2001年的一部电视剧《流星花园》，不仅剧集呢是深受欢迎，电视剧的原声带在当时呢也是首首经典哈。像戴佩妮包办词曲演唱的这首片尾曲《你要的爱》，凭借着这种旋律感和深得人心的词曲呢，是迅速的走红。包括这首歌在内，还有另外的几首电视剧里面的主题曲，像《流星雨》，还有插曲《情非得已》等等，一起很快的红遍了大街小巷，也成为了从电台到街边小店必播的歌曲。那多年之后呢，焦麦琪对于这首歌的重新演绎，用他天生自带着少年感的音色，很快呢又把我们带回到那个纯真青涩的年代里了。你要的爱，焦麦琪重新演绎的版本。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这首来自丁世光和叶喜儿合作的《低潮期》，带着那么一点点小爵士的风味在里面哈。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旅行新蜜蜂这支乐队。那这支乐队非常有意思，是在2019年的时候，因为参加音乐综艺《一起乐队吧》而在节目当中组建。但乐队的成员呢，好几位都已经是混迹乐坛多年哈，比如，之前丢火车乐队的贝斯手周俊，还有中国新歌声的冠军蒋敦豪等等等等。接下来听《换乘点》呢，讲述的也就是一个发生在地铁换乘点的这种微妙的心动故事，所谓的遇见和邂逅感吧，表达的就是那种尽管无疾而终，但还是谢谢刹那的心动，美好的时刻就在那一刻。旅行新蜜蜂换乘点。

接下来就听到来自美秀集团的作品《恋人》。那作为甜蜜的开场呢，对比美秀集团以往的这个作品和风格变了不少，复古之外更多出了一点点小可爱的意味在其中哈。美秀集团《恋人》。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积碳是什么？因为燃油在发动机内燃烧不充分，或者燃油中的石蜡胶质无法完全燃烧，就在喷油嘴、节气门、油路、管路、火花塞残留下来，变成了钉子户，然后又经过高温烘焙，妥妥成了积碳。哪些情况会形成积碳呢？首先是车辆长时间怠速、低速行驶、超短距离行驶和长时间原地热车，都会造成喷射到气缸内的燃油燃烧不充分，所以呢，加重了积碳的形成。第二呢，是清洁度低的劣质燃油中含有大量的杂质，这些杂质呢本身就是造成积碳的主要成分，而且还会使燃烧更不充分，会加重积碳的产生。第三呢，是活塞环、密封圈、钢床垫等用来隔离机油和燃油的密封件老化和磨损之后，机油或汽油也就开始

0: 暗度陈仓，机油进入了燃烧室，离积碳还会远吗？那怎么判断你的发动机积碳太严重了呢？首先，按时保养的情况下，时间长了还是会遇到冷车启动困难。除了电瓶亏电和启动机故障的原因，很可能是发动机积碳过多引起的。第二呢，是怠速不稳，转速表不稳，而且伴随着异样抖动杂音。第三呢，是气缸爆震，低转速加速呢会有异响，这是非常严重的燃烧室积碳才会发生的。第四呢，是加速无力，超车费劲儿，油耗蹭蹭涨，车子感觉比以前肉，油耗呢也比正常值高。那怎么样清理积碳呢？清洗节气门、进气管，然后使用清洁剂，添加燃油添加剂，拆洗，跑高速，拉高发动机转速运行，进气量增加，可以冲刷一部分的积碳。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 Music 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陕西乐队，这首《都市漫播》，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那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歌来自达达乐队，《再见》。

接下来继续听邵仪贝时过境迁。哇，这应该是2011年的时候邵仪贝受邀所创作的一部关于环保的公益歌曲。有意思的是呢，这首歌的 MV 也是非常的怎么说突然，哦，不能说突然，应该是偶然，但其实也是一种必然。因为邵仪贝呢是某一次在路上的时候用小 DV 随手拍下了一些画面和片段，后来这首歌出来之后呢，时过境迁创作发行之后，有朋友建议就说，哎，不如把你那个时候拍的这样的一些随手拍的小视频一路的风景做成时过境迁的 MV 吧，所以呢也就有了无心插柳的这一首时过境迁的被大家称之为低碳版的 MV。 来听听这首歌吧。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Music Pioneer。

听到来自绿巴士乐队的有失忆症患者。那接下来土拨鼠音乐榜继续要听到太一。太一呢一直以来很难用某一种风格音乐的风格去定义啊，因为每一次他的作品当中呢都会有太多的音乐元素的融合，以至于每一次他发布新的作品，不管是 EP 也好单曲也好，大家都会有所期待哈。其实他在现场的表现能力，在当年的歌手舞台上作为踢馆歌手出现哈，大家呢也能够看到这一位音乐人会有的独特的这魅力所在吧。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属于太一式的一首情歌吧，就关于曾经的那些记忆，愿始终记得。

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听阿芙楼最后的金色。一个天气晴朗的夜晚，当所有朋友围坐在一起，在笑声当中肆意畅聊的时候，阿芙楼突然想起了一场夕阳下的火烧云。在他看来，那一刻就和当时所处的那个夜晚一样，美到失真，只是不同的美，一个是风景之美，一个是和朋友之间大家聚在一起的这种内心之美吧。所以在这个金色消逝之前的阿芙楼写下了这首歌，关于时间的逝去，关于生活里我们会有的选择，同时也会有着这样的一个疑问啊。那如果说在临近最后这一刻，你是不是还会有着属于当下的这样的抉择。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来自逃跑计划这首《青春没有终点》。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歌来自赵雷这首《少年警示》，也是他2014年专辑《吉姆餐厅》里的歌。当时的赵雷呢，或许还没有像2017年末2018年初那样大热哈，所以知道的人不多，但是后来经过了歌手的舞台，包括那首大热的成都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了他。而说回到《少年警示》，这是当时已经快30岁的赵雷所特别创作的一首怀念型的歌曲。曾经看到对于这首歌有人写下说，其实赵雷的声音是平平无奇，并没有多么的出彩，但就是依靠着对于生活的积累还有世事的沉淀，也就造就了一副在他看来平凡却又有韵味的男生。赵雷，少年警示。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

0: 调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0: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刚听到这首歌啊，非常有意思的这首狮童乐队走出去玩。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石璐这首个人单曲，叫做Morning or Night。Morning 的版本，石璐说呢，这首歌创作于一场在无锡的演出之后。那之所以会有那么清新的记忆呢，他说是因为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呢，开始对于过往的一切进行了自我的审视了，所以就写下了这首歌来时刻警醒自己。歌里唱的那些关于内心的压抑，还有借由音乐而不再沉默的一种表达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7: 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的，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周六的道路交通情况。12点钟，看看路上行驶起来压力如何。现在来关注的话，主城区整体通行起来，现在就主城区堵得比较严重啊。咱们一一来关注吧。分别是哪些路段？首先，新城路工业北二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这一段可能造成半个小时左右的拥堵。京朗南路的西向东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东江大道从管龙路到江南西路的西向东有600多米的拥堵。市大公路的这几段都在堵啊，大唐朗创新路附近的北向南600多米，以及十大路到管长路的北向南有700多米的拥堵，然后工长路北向南有600多米的拥堵，东城中路啊，从淮兴路到银竹路南向北有500多米的拥堵，金朗北路大朗的这个银朗北路附近东向西方向600多米的拥堵，学前路新街从东城振兴路到朗基湖一路西向东有400多米的拥堵，管张路附近啊东向西有这个2公里左右的拥堵，这以上这些路段全部拥堵在半个小时左右哈、啊。各位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啊！现在看到东江大道啊、东城中路啊，以及东莞大道、管长路啊这几条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的节目当中啊，我是志威，今天跟大家继续相约在我们的法治一线的周末版本，从12点钟到1点半继续陪伴着各位哈。那今天咱们一起来关注到哪些最新的法治资讯、法治案例呢？各位，跟大家来进行说明和沟通啊，一些方便各位生活的系列消息。比如说什么呢？咱们先从我们朋友们关心和关注的话题哈，今日呢有视频朋友在我们的东莞阳光网的这个平台上啊，向我们提出了问题，说这个东平东江大桥封闭施工2年多了，什么时候才能通车，对吧？23年7月份封闭的，原计划是1年通车，后续多次延期，到25年的8月，本来是一年，一开始是说到25年的8月，后来又到26年，到现在已经26年的5月了，还没有开通啊。这个桥主要是这个从这个龙溪嘛，就博罗到起石封闭之后呢，两地的这市民朋友啊，尤其是跨市通行吧，严重受阻，生活成本大幅增加。他说问了多少次了，但是得到的回答都比较模糊啊，就是没有实质性的节点。原来计划是1年啊，对此呢，我们也跟东莞交控集团，现在叫交控集团了啊，进行了沟通，他们表示呢，快了，这个快是有具体时间的，是东江大桥预计在6月底前恢复交通。关于电力线和燃气改签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目前施工进度正常推进。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呢是为了配合环管路北延线工程的施工，东平大道就是含东江大桥这一段，23年7月份全封闭，然后环管路北延线工程呢是在起石啊，南起东部快速路新建的起石互通，北至东平东江大桥南岸引桥，全长7公里。目前呢，该项目整体进度已经完成了一大半，主体工程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啊。所以这个项目建成之后，确实会给周边区域的发展带来更好的这个红利吧。比如说，通过环管路北延线到东平东江大桥，沿线居民就可以前往南昆山与这个罗浮山啊。就是惠州嘛，这惠州的这一带啊，有更好的连接，进一步提高区位的优势，优化一下区域位发展格局。所以说现在呢，你看东平的东江大桥这一段哈，预计6月份恢复通车啊，那现在已经是5月20多号了，也就是下个月，准确的说应该是这个没有多长时间了啊。但是后来的接下来这个环管路北延线的工程现在还在继续的施工过程当中啊，因为这段比较长，接近7公里，现在给的预计的通车时间是今年年底啊，所以这些项目尤其是跟各位有一些关系或者离得比较近的，您就关注一下。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先做一个回复啊。第二，咱们再来说一下这个随手拍的问题啊。现在我们这个随手拍的功能在不断的健全和完善，所以呢朋友们也可以这个使用，尤其对于交通道路乱象，我们一直强调的是人人参与、人人共治，社会才能够啊和谐稳步的向前推进，对不对？比如说什么前面的车突然超车了，还占用对向车道了，对不对？啊，这个本来就赶上班就赶时间，前面的车还频繁的变道，是不是？当然虚线变道当然可以的啊，当然保证你后车车辆的安全，就是有这个安全距离，人家可以变。但是比如说实线变道了啊，这恶意别车了，这些大家都可以提出来。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随手拍的小程序呢又再次升级了啊。升级了哪些功能，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哈。这次升级呢，原来有13类的这个交通违法的基础之上，又新增了一个叫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这样一条啊。市民朋友们还是跟之前一样，你现在不管是新能源车还是说咱们这个油车哈，基本上都有这个车内的车载记录仪，对不对？你就上传一段视频，只要是这个不小于5秒钟啊，但是不要超过40秒钟，你就把违法这个事件记录下来就可以了，连续不间断的且能记录违法事实的这个视频证据，填写清楚违法车辆的相关信息，就可以对其进行举报，简单快捷啊。现在是新增了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这个也新的举报项目。比如在哪个辖区，然后违法点在哪里，上传一个视频，它的车牌号是多少，颜色是什么，然后违法时间是多少，然后就可以了啊。当然了，这十三类以外又新增了一个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那原本那13类当然还是可以举报的，比如说机动车占用非机动车道、人行横道、黄格线，
然后市政道路违停，压实线不礼让行人。

0: 栏目啊，然后你点开了之后，你不会按照它那个，比如说你我们强调说是要上传视频，但你不知道上传什么样的视频才叫合规视频。那你看它每一项下面，比如说第一个这个机动车占用非机动车道，它都有一个演示的这个示例图。你点开这个示例图之后，你可以看一下怎么去完整的拍摄这些视频或照片啊。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提醒一下，就是以上的违法行为，大家都可以通过东莞随手拍小程序来进行举报啊。这样的话，你想想。可能他一个违停就收到一个举报，那到时候他下次再停车的时候，他就需要好好思考一下了。然后您呢，比如说把这举报了之后呢，你看你也会发现这些举报是可以成功的，但您停车也会更加文明，那这样就促使了咱们这个文明的进程啊越来越快，人人都是监督员，对吧？那如何使用这个东莞随手拍的小程序？其实还是非常简单的，你直接在微信去搜索东莞随手拍举报小程序啊，你去搜索东莞随手拍举报。然后呢，你就会看到这个小程序，它是由东莞交警，平台来提供的啊。你会看到它后面写着“政府”两个字，就是蓝色小字，啊，这个就能证明它是官方平台的网站。然后你就关注，关注了以后，打开东莞交警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发消息，在那个发消息里面啊，你点开发消息里面，它就会有个业务办理、其他业务和便民指南，在业务办理里面点开就有个随手拍啊，就这么简单。进入小程序，按照这个要求，你首先得登录啊，你得实名登录一下。登录了以后，你就选择刚才这位提到的13种，现在应该叫多一种了啊，14种的这个举报方式，然后就要按照那些规定来填写相应的这些程序啊。小程序的操作还是非常简单的，就是那几项，你选对了，你把视频或照片上传了，选它到底是，是什么车辆、车牌号以及这个颜色、时间就 OK。我觉得还是要用起来的，当然我们也建议各位身边的朋友、家人朋友们都可以用起来啊，积极响应，咱们一起做城市交通文明的监督员，这样能促进文明啊继续的不断的完善与扩大，促使大家在路上行驶更加这个安全有序啊。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八一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7: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8: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9: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0: ，Just for you。
1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9: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0: ，Fashion Music。
9: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0: ，Together with you。
1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2: 出发，
13: 出发啦！
9: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好的，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同样是多云到阴天的天气，气温27度到32度，相对湿度65%到95%，偏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6度到32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刚才我们跟大家来说这个随手拍和问题回答的问题哈，就是关于朋友们刚才提出的相应的一些疑问。那今天天气的不是特别好，各位要关注一下在路上行驶的交通安全。那我们在这边做一个安全的警示录啊，这个当然不是指的交通安全了，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过了。咱们来说一个关于这个体彩的方面的话题啊。我们也看到现在整个朋友们有很多朋友们习惯性的去买两张彩票，是不是？当然一呢也想着自己可以有一个一夜暴富的梦想，另一方面呢拿这个钱也当做是做公益了，对吧？当然也有朋友们为了获取相应的一些我们说内部消息也好，或者说觉得自己得找一些门路啊，算一算，或者说这个计算一下，大数据出一些公式啊，或者怎么样啊，或者找一些内部人员包着剖析解析一下最近能出哪些数字，是不是？把炒股或者说这种买彩票当成一门玄学啊。那我们在这边呢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千万不要被所谓的这种内部信息，对吧，你把它当做是一种有内部渠道内部方式的东西来操作的话，很容易就被骗了啊。比如充值会员就能获得什么彩票内部消息啊，群里面就有人中奖了，公司会给返利给高级会员等等啊，这个呢就有的时候比较麻烦。咱们跟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案例啊，怎么一个真实案例，这就是一个买彩票的真实案例啊。就是这个还是位老人啊，岁数不小了，他呢就是在刷手机视频的时候点进了一则这个弹窗广告。你说他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他就是看到了，他并不知道，他其实都区分不了他刷的这些内容到底哪些是真实哪些是广告，你知道吧，就是很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他就觉得这就是个信息源，他就点了，他喜欢这个信息，他想看一下跟彩票有关系，他买彩票，他就点开了。点开之后，因为本身就是个弹窗广告，然后他一点就已经，这叫我们叫跳转以后呢，就把他拉进到一个群里面了，就是一个这种聊天界面，然后让他进群啊，就开启了第二段的征程了。被拉到一个群里面之后呢，这个群里面就有一些消息了啊，就是因为本身就是他喜欢的东西嘛，买彩票的事儿。群里面说啊，你可以充值会员进行升级，如果你升级到了高级会员，就能获得彩票的内部消息。而且呢更诱人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不仅能够获取消息，如果说这个群里面有人中奖，因为大家都是相当于是一个组织一个 team 了啊，都在一个群里面，一群会员一个组织一个机构，那你们如果有其他人中了奖了之后呢，公司呢也会从中奖的奖金里面抽取提成，然后再返利给高级会员，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然后呢这个群里面呢还真的就有不断的有人晒出自己的中奖截图。那你这么一看还真有点稳赚不赔内部消息这样的信息轮番出现在这个群里，那成了轰炸了。这老头本身就觉得这是一个捷径，是吧，心里面就想着去这么去找一些内部消息，然后突然间看到了，然后就从几百元的初级会员开始啊，一步一步的开始充值。你像他既然跟你说给你返现，那你一定是掏了钱之后才来给你返现的，对不对？所以从几百块开始之后呢，他一步一步的追加充值，短短数日啊就冲进去20000块钱。那你这20000块钱一出，老人能有多少钱呢，是不是？或者说老人有钱，这钱花了之后呢，那儿女们可能也能够察觉啊。然后这个老人家的女儿呢就发现了老头花了20000块钱，问他干什么，他说做了一个叫股票不是叫这个彩票的群的充值，变成高级会员了。女儿肯定就说你不能相信这个，这彩票怎么可能还有这内部消息，这有什么内部消息，它一天天滚动播出的信息，那如果真有那样的内部消息给到你，那不是违法犯罪吗？人家自己赚这钱不好吗？为什么要给你啊，赚你这仨瓜俩枣的，人家有这个内部消息中一张彩票不比你这个中的多多了啊。这女儿劝了半天，对吧，明摆的道理，劝了很长时间，那老头已经把钱花进去了，老头心里面还是有所迟疑的，就是说哎，我得看一看接下来他给我分不分钱，对吧，如果能不能中，能中最好，中不了别人中了，别人给我分钱，那我也不算亏。所以呢就拒绝报警啊，就是还是哈想着有所期待的啊。但是啊其实原因啊有的时候其实更令人哭笑不得，就是老人其实已经跟转账银行的这个户主取得了联系啊，对方知道了家属要报警就提出了私下退款，然后老人也是担心啊报警之后对方的失联，反而是相信了骗子的善意。那后来呢你不管你怎么想，人家家里的这个姑娘是报警了，然后这个民警啊多次上门， 摆事实讲案例，甚至当面与骗子对峙，所以骗子在这个电话里面也是闪烁其词的哈，然后漏洞百出，最后啊这个就把电话给挂了。这么一挂，老头才反应过来说这就是骗人的了。所幸啊，因为整个过程啊经历时间比较短，然后呢警方及时介入，这20000块钱呢是被成功追回了啊。所以啊，你会看到现在整个对于这种彩票内幕骗局它有个标准化的流程，这尤其是说给一些老年朋友听。首先它要引流，它通过什么引流呢？它就通过你用的那种各类 APP， 什么你刷这个 APP 然后干嘛呢，可以领鸡蛋，然后领返现几毛钱，确实是可以领的，那个钱就是出的。但他出这些钱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让你要刷他的广告，那对吧？然后通过这种广告啊，比如弹窗，什么彩票内幕啊，稳赚不赔。他主要是干嘛？他，你就说为什么还有人上当？你可能不会上当，但是能上当的，就是他的认知范围就在这儿。他其实我们一句话叫筛选易感人群，你信什么，给你什么。啊，那你就在那个群体范围之内，那你可能就在那个群体范围之内上当了。引了流，第二步就是拉群，拉入群聊之中之后啊，群里面就会晒刚才我们提到的，包括中奖截图啊啊，然后制造一个从众效应，最后再分级。第三步的分级就是初级会员，比如就200块，然后再到高级会员啊，这个 VIP 会员呢，以后到了这个终身会员、黄金会员往上走，逐级充值啊。逐级充值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利用您的沉没成本。你掏了这笔，你就觉得这钱不能打水漂，你还会掏下一笔，就是这样的。然后最第四步就是这个返利的一个诱饵了啊，就宣称刚才提到的，就是一个制造一个共赢的局面。什么叫共赢啊？你中了奖，当然你拿钱，但你得拿出一部分来给到这个群众当中啊，或者群成员当中。那当然，你没中奖，那人家公司呢也会抽其他的中奖的朋友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抽成，比如说两分或三分啊，两成或三成。再发到这个群里的高级会员里面啊，那再有就是危机公关了。如果说当受害者升级，比如说现在这个老头对吧，人家姑娘觉得不是那么回事，那怎么办呢？那他不会明直接的再跟你在群里沟通，他可能私下跟你沟通，说私下联系你退款啊，让你不要报警，拖延时间。最后呢，当然如果说是到了最后一步发现都不行了，警方要介入处理了，可能他就失联跑路了啊，就完成一个诈骗。所以每一个环节啊都是他们精心设计的。在整个诈骗过程当中呢，他就是其实就是抓住了你的弱点，你对于贪婪的弱点，或者说人性的弱点。第一就是沉没成本的效应，你觉得你投了就不继续就会更亏，对不对？这叫沉没成本。第二就是从众效应啊，别人晒了拿了钱了，为什么那个人不是我？第三就是权威服从，或者叫我们的诉诸权威啊，骗子的话术自带专业光环，让受害者产生心理上的服从。第四就是对家人的逆反，越劝越劝不住，对不对？骗子会制造一个我跟你是同一战线的错觉，他们是阻拦你赚钱的。如果说他们能带你赚钱，他为什么一直没有带你赚钱？我带你赚钱了，他们不乐意。人就是要打开自己的认知才能赚钱，这类的话术啊。所以朋友们，我们就在打破幻想吧，这个彩票哈。没有内幕啊，题材，也多次说过，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概率性的问题啊，没有什么规律性可言啊。特别是老年人，不要轻易相信那些弹窗广告，尤其是涉及到充值会员的，更不要加入陌生群聊啊。你像那群里你都不认识，你怎么就能笃定他们就一定为你好呢？而且，尤其是涉及到了需要转账的，那就更要跟子女商量，或者直接挂断啊。如果说已经被骗了，那就要立即报警，不要相信骗子私下退款的承诺，那个就是为了阻止你报警的幌子。所以啊，如果真的啊，我们说当幸福来敲门，或者说当内部消息来敲门的时候，你得记住，有内部消息，就志伟刚才说那句话，那他为什么不自己发财呢？我都有内部消息了，我赚你这500-1000呢，对不对？我中一张，我就一辈子吃喝都不愁了啊！所以啊，你说是不是？尤其是家中的长辈啊，各位老年朋友们，你们要想一想，他真能那么赚钱，他干嘛挣你这三瓜俩枣呢？你盯上别人的许诺高收益，别让人盯上你的就是你的养老钱啊。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8: Hello，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9: 多一些共振，
8: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7: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8: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5: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4: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6: 我这不是想，
4: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7: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8: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9: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0: 行车途中好伙伴，
11: 用车路上好帮手，
10: 开车听一听
11: 交通小精灵。
12: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车的油耗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可一些车主呢仍不免发生了一些问题。车开得久了，车主呢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怎么油耗越来越高了。火花塞和喷油嘴呢是轿车燃油焚烧的重要部分，喷油嘴喷油制作可燃混合气体，而火花塞发生电火花点燃可燃混合气体，这两个部分呢基本上很少损坏，但并不代表时间长了就没有问题。火花塞呢主要是随着工作的时候正常磨损，致使焚烧能量变弱，而喷油嘴呢会遭遇油品的疑问，或许缸内积碳严重，致使其不能够正常工作，而呈现车子提速减慢，油耗上升。一般来说啊，普通火花塞的寿命只有3到5公里，而一斤火花塞的寿命呢是5到8万公里，铂金火花塞呢可以达到10万公里的寿命。所以呢，大家要根据使用的火花塞的型号做到按时更换。胎压过低时会使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增加，阻力变大，油耗呢就会上升。行驶中发现车的滑行距离明显减少，就应该检查一下轮胎的气压是否合乎气压标准。正常胎压呢是在2.5左右，夏天呢可以适当的减少0.1。还要记得检查一下轮胎的磨损程度，如果轮胎磨损严重，就会经常出现打滑的现象，油耗同样会增大。一般每5万公里一定要去更换一套新的轮胎。我们要定期的检查空气滤芯，检查是不是堵了。如果进气不畅，

0: 会增加油耗，没有装好可能会影响进气，发动机吸入灰尘杂质，导致发动机严重磨损。如果选择了劣质的空气滤清器，将使进气的阻力增加，发动机功率下降，增加油耗，并且呢很容易产生积碳。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好的，来关注一下一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行驶起来压力如何。现在主城区部分路段还是拥有压力挺大的，比如学前路从东城的振兴路到朗基湖一路12点钟就在堵，这个点还在堵啊。西向东方向半个小时差不多600多米的距离。宏伟三路啊，东郡路这里啊也堵起来了，从东郡路到东莞大道东向西方向500多米的拥堵，过了麦当劳啊也得20多分钟才过得去。再有的话东纵路啊，东宝路这儿东向西方向也有将近1公里的拥堵，10几分钟才过得去。宏伟二路、石井路、管城路、辅路啊、东莞大道以及东城西路、东城中路，这些呢可能也有个3-5分钟，我们就不展开说了。这是主城区全程的话，水乡大道暂时有点堵，哎呦，这个交通事故今天真的有点扎堆啊！各位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嘛，事故较多啊，我们就不做一一的提醒了。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提供啊。那高速路段整体拥堵压力反而不大啊，这个快速路主干路，拥堵较多，交通事故较多啊。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几则消息啊。第一呢，就是咱们现在刚才一直提说天气不好的情况呢，刚刚我们也收到了最新的天气预警啊。目前佛山、广州一带的雷雨云团向我市在靠近，所以预计未来三小时，我市的管城、东城、南城、万江、高步、石碣、麻冲、望牛墩、中塘、辽步、沙田、后街、道教、红梅、茶山、石龙、石牌、生态园会有强雷雨，并局部伴有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东莞市气象台在中午时段的时候啊，就对上述的震阶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各位注意防范。同时啊，我们也看一下，现在这个我市的西南部也已经出现了较强雷雨云团，所以预计未来三小时，万江、高步、石碣、麻冲、望牛墩、中塘、沙田、道教、红梅也会有强雷雨，最大时雨强30毫米左右。刚才在12点多的时候，东莞市气象台对上述阵阶也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所以各位，整个咱们东莞市区啊，你看这么一算的话，广州佛山这一带的雷雨团靠近之后啊，陆陆续续就往我们这边走，东城、南城、后街。这中心城区再往那边走的话，就往深圳方向吧，黄江、塘厦这边暂时还没有收到，不过呢我估计啊，今天这个雷雨可能还一直会持续，所以朋友们还是要关注一下的啊。好嘞，那说完天气情况之后呢，再跟大家来说一则消息啊。昨天我们也是拿到了一个最新的活动消息，我觉得是值得跟大家进行分享的，就是2026啊，黎明啊，这个黎明就是咱说的那个 F4 的天王，他的巡回演唱会东莞站啊，是正式获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批复了，在8月22号在东莞篮球中心，东莞银行篮球中心举行。8月22号啊，那据上一次黎明来东莞开演唱会已经是8年之前的事儿了啊，所以时隔多年天王回归，有不少的粉丝还是比较期待的啊，终于说等到来东莞了。那2026年，其实咱们东莞的演唱会的阵容还真的是。我们觉得还是比较丰富的啊，比如说这个张天赋是吧，然后杨丞琳、侧田啊，还有这个陈嘉桦、Alin 等等的歌手也会轮番开唱，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啊。Alin 的这个东莞站是在8月30号、29号、30号这两天，如果再加上这个黎明、黎天王的这个阵容的话，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朋友都比较关心啊，但是呢，现在整个演唱会还没有开始售票啊，感兴趣的粉丝朋友们可以关注我们东莞官网，或者说是随时等候我们的节目的最新消息啊，开票信息、抢票攻略，到时候我们都会跟大家来说。但是现在已经报批了，那8月22号和8月29、30号这个阿琳的和这个黎明的是吧？这个演唱会都已经定下来了，然后到时候什么时候可以抢票去大麦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些抢票攻略，我们到时候在节目。

0: 吃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2: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6: Play music.
5: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7: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7: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5: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发言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弗杰尼唱的好好听，他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他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

0: 这些 rappers 哪个夏天成了你的大明星，你爱上了 hip hop， hip hop 也爱上。
1: 好嘞，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啊！咱们这个今天是周六啊，祝大家周末愉快。看朋友们在路上，出门的朋友比较多，所以呢，路上整体比较拥堵啊，各位交通事故较多，注意关注一下交通安全啊！周一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见了，各位。

节目的你匆匆的打车回了家。 Ice 王一太好帅，目不转睛好爱，倒是疯了怎么可能淘汰老派。坐在床边你看着 iPad 吃着外卖，那个夏天你学会 skirt 还有 respect。

曲音乐节，你激动的夜不能寐。一晃就2019，没有太关注的选手，那个越过你的男孩也开始跟他献丑。他虽然不是 rapper， 但是人还蛮逗。送你回宿舍的路上，给你唱野狼 disco。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5: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你先把电话，你先把。

威一步都不识，见人告但参加呢个识身不识，大把回忆，烦恼太复杂，但系我都继续努力，失败两个行政经理，我做出成绩。No, yeah.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快上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智能推荐，自选更便捷，服务再升级，人商包办，修车有质保，救援代驾超实补，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投保就拨4080000000，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的，咱们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情况吧。两点钟了，看看哪些路段比较拥堵啊？我们看一下土城区全部拥堵路段，咱们一一跟大家进行说明。有几条确实堵得比较厉害，比如现在这个翠峰路，从出水归桥到齐峰路东向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这一段可能需要将近40分钟才过得去。哦，环城南路现在有事故发生，东莞一中门前啊，从西平立交到管长立交这里西向东方向3公里的拥堵，这得1个半小时才过得去。朋友们绕行一下啊，这一段有交通事故，然后再加上本来车流量就大。宏伟路长泰路附近南北向南500多米的拥堵啊、这个朗基湖一路，从朗基湖二路到庆兴路南向北500多米的拥堵，然后环城南路，环城南路这也是事故发生地啊，2公里左右的拥堵。这几段再有京深线从宏远路到管长路西向南，这几段都得40分钟左右，所以这几段各位真得关注一下啊。高速路段我们关注一下，今天高速上整体不是特别拥堵啊，然后全程的话主干路段的话拥堵路段就是以主城区这几段为主啊，朋友们行驶起来注意交通安全啊。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9: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0: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All 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0: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世界上哪里去找热望热炽火不退落，我对你心跳的感觉高低跌宕。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的，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是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同样也是阴天到多云的天气，27度到32度，相对湿度65%到95%，偏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呢，是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6度到32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0:86，
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 世界纪录。
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10年，
3: 中国向
1: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3: 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4: 当城市连上蓝牙，
5: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看什么都不太对，我还是信心百倍。Come on， 你没那么脆，浪费时间去叹息，还是叫醒你自己，而你早已是传奇。你以为自己不配，除非会有奇迹。可再想想你是谁，你本身就是奇迹。这海浪想吃了你，可它只会唤醒你，而你要做的就是别怀疑，喊出来，一起喊出奇迹。

相信我，越虚张声势就越容易摧毁，等于是白送了增加你荣耀的机会。谁当你等闲之辈，我看他不知所谓。你不去玩吗？别后悔，别后悔。你真聪明，我表演的还不够多。你常常让我惊讶，给我也上一课。话说回来，我们是一对，意见不对，也殊途同归。你一定不会让自己后悔，你一定可以把敌人摧毁。

其实吧，是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增加一点点信心，让你坚持。我看到你无限的潜力，远远超越了我所能帮助你。你以为我总拥有勇气，是你给了我底气，是因为你在努力，才变得那么给力。现在按计划执行，把命运解体。如果说能赢，等于是骗子。可我还抱着一线希望，是因为有你，你才是最强的那个。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情况。今天路上拥堵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东纵路啊，从主山东胜街到东城东路的西向东方向有400多米的拥堵，20多分钟才过得去。东莞大道的西向北有将近1.5公里的拥堵，在会议城前面这一节1个小时啊。然后鸿福东路从银树路到新源路的西向东有800多米的拥堵，可能也得半个小时。东城中路从窝岭草岭路到奇峰路北向南方向600多米的拥堵也得半个小时，今天拥堵路段比较多，奇峰路也在堵，京深线也在堵啊，京深线就是三元路到长泰路这里，鸿福路也在堵，东莞大道也在堵啊，因为今天有球赛是吧，市区，然后加上有很多交通事故，你像环城南路也在堵，西向东方向从西平立交到这个管城立交现在是1公里了，这个拥堵其实有所缓解的，但还得有个半小时才过得去啊。今天主城区大部分路段拥堵较为严重，各位要关注一下。然后全程情况的话，拥堵路段也比较多，十大路、罗沙路、丹东线以及金朗南路，在2点钟的时候，我们也跟大家关注了，都有平均半个小时的拥堵。高速路段反而通行起来压力会好一些啊。今天主要是周六，所以很多朋友都出门，加上赛事较多，所以今天个别拥堵路段严重的地方还挺多的。主城区现在基本上主干道啊，红的地方比较多，因为今天呢各个地方的活动比较多，再加上我们这个UBA的篮球赛啊要在这个中心体育馆举行啊，这个东莞市篮球体东莞市体育中心，所以路段拥堵较多，然后各个学校环城南路辅路这块堵的都非常严重了啊，因为事故还没解决，所以朋友们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啊。
2: 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7: 放心，俺们可是
8: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9: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6: 我来。
9: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6: 在那
7: 儿，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9: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6: 耶，成功！
10: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9: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6: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抬头仰望星空，篮球砸向地面，年少的汗和大力运球后飞扬的尘土，其实并不轻松，前六年的历练，碎片的信息存储，我在等时机成熟，沧州出发上了奥数。

0: 我不听听啊！
1: 我不想做，我要吃粥。我要吃五碗，
0: 我要吃十碗。
2: 吃完了再来笑，
1: 笑点，笑点。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哟，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死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6: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9: 4008000000，
8: 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宏伟一路的东向西，东郡路到宏伟路呢拥堵399米，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532米左右，原美东路的南向北，原美中路到鸿福路拥堵477米，东莞大道辅道路段的西向北，东莞大道附近拥堵441米，宏伟二路的北向南，长泰路到宏伟一路拥堵408米，环城南路的西向北，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764米，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西向北，通沙立交桥附近拥堵416米。郎继湖一路的南向北，郎继湖二路到庆兴路呢拥堵488米，环城东路的北向南，管龙路跨线桥到附近拥堵1.24公里。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

0: 2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见阴天，27到32度，相对湿度65%到95%，吹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26到32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50年前，他结婚了。

0: 年前，他有三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行车途中好伙伴，
4: 用车路上好帮手，
3: 开车听一听
4: 交通小精灵。
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积碳是什么？因为燃油在发动机内燃烧不充分，或者燃油中的石蜡胶质无法完全燃烧，就在喷油嘴、节气门、油路、管路、火花塞残留下来，变成了钉子户，然后又经过高温烘焙，妥妥成了积碳。哪些情况会形成积碳呢？首先是车辆长时间怠速、低速行驶、超短距离行驶和长时间原地热车，都会造成喷射到气缸内的燃油燃烧不充分，所以呢，加重了积碳的形成。第二呢，是清洁度低的劣质燃油中含有大量的杂质，这些杂质呢本身就是造成积碳的主要成分，而且还会使燃烧更不充分，会加重积碳的产生。第三呢，是活塞环、密封圈、钢床垫等用来隔离机油和燃油的密封件老化和磨损之后，机油或汽油也就开始暗度陈仓，机油进入了燃烧室，离积碳还会远吗？那怎么判断你的发动机积碳太严重了呢？首先，按时保养的情况下，时间长了还是会遇到冷车启动困难。除了电瓶亏电和启动机故障的原因，很可能是发动机积碳过多引起的。第二呢，是怠速不稳，转速表不稳，而且伴随着异样抖动杂音。第三呢，是气缸爆震，低转速加速呢会有异响，这是非常严重的燃烧式积碳才会发生的。第四呢，是加速无力，超车费劲儿，油耗蹭蹭涨，车子感觉比以前肉，油耗呢也比正常值高。那怎么样清理积碳呢？清洗节气门、进气管，然后使用清洁剂，添加燃油添加剂，拆洗，跑高速，拉高发动机转速运行，进气量增加，可以冲刷一部分的积碳。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东宝路的南向北管张路到主山大井头路呢是拥堵667米的，七峰路的南向北东城中路附近拥堵525米左右，红福东路的东向西拥堵842米，万道路东向西万道立交桥到附近呢拥堵898米，学前路新街的西向东东城振兴路到郎吉湖一路拥堵594米，花园路的北向南目前拥堵161米，环城南路东向西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1.89公里，东莞大道辅道路段的西向北东莞大道附近拥堵345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6: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7: Music non stop，
6: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5: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听，彩虹色的风从故事森林吹来了，蹦蹦跳跳的圆月亮推开云朵窗帘，小熊捧着蜂蜜灯笼在前方带路，这里会有跳舞的兔子邮差，抱着松果记账的松鼠掌柜，连害羞的小蘑菇都在悄悄练习发光照语。和我们一起做回孩子吧，和我们一起跃入翻动的绘本世界，你听见彩虹铅笔在云端画画的声音了吗？欢迎收听《绘梦新生活》，期待你的声音也能在绘本的世界被梦想听见。

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想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绘梦新生活，我是全刚。雨季呢不知不觉的来临哈，那雨水的日子也是开始多了起来，它们除了有美妙动听的声音，还带给大家自然的馈赠啊。在大雨倾盆的日子里呢，我们除了和孩子一起宅在家，还能做些什么呢？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几本关于雨天主题的绘本，和孩子们一起来感受一下雨天的纯真与快乐。首先推荐这本绘本呢，叫做《青蛙的好天气》。说有这么一只在雨中快乐玩耍、诗意生活的青蛙，创造了下雨天的究极玩法。爸爸妈妈与其在家发愁，不如带着孩子们呢一起享受下雨的快乐。没有比下雨更好的天气了，小青蛙蹦蹦跳跳，开心极了，一刻呢也不想待在家里，想赶紧出门呢，一起去雨中玩耍。首先闻闻雨的气味，逛逛淅淅沥沥的雨的街道上，感受着公园里到处都是一些小水坑，看着水滴滚落树叶，听着雨声，各种玩法，你能想到哪些呢？接下来，它扑通一声，青蛙在水里舒服地吃起大餐来，来一场大雨日光浴。不知不觉当中呢，青蛙在雨中舒服地睡着了。雨停了，青蛙还做了一件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雨后究极玩法。想知道是什么吗？一起和孩子们看完这本绘本吧。在常人的眼中啊，雨天是好天气，但在青蛙看来呢，下雨天呢才是好天气。那这是一场与众不同的故事，有新意又合乎常理，让孩子和青蛙一起感受湿漉漉的下雨天能带来不同的快乐之时，自然而然的也让孩子体会到不同的身份和视角会有不同的认知，不同的环境和心理呢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接下来这本绘本呢叫做《大雨哗啦哗啦下》。星期六的早上，天空突然间乌云密布，然后呢下雨了。小鸡啊被吓得咯咯叫，小猫呢对着小鸡吼道，狗朝着猫叫，爸爸又训斥着狗，吵醒了熟睡的小宝宝。警察这个时候找上门来了，路上啊也堵成了一团。汽车鸣笛，美容院的老板和理发师吵起架来，每个人都充满了焦虑、烦躁，甚至是愤怒，一切都糟糕透顶。突然间雨停了，接着会发生什么呢？这本书用幽默风趣的画面，多米诺骨牌般的情节，戏剧化地展现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大雨和随之而来的喧嚣。孩子们一定会非常喜欢这些绚丽迷人的画面和欢乐有趣的情节。接下来这本绘本的名字叫做《七彩下雨天》。一个小女孩在下雨天开始了关于雨的遐想，如果下起彩虹色的雨会是什么样呢？下起彩虹色的雨，人们会想什么呢？动物们会怎么样呢？会高兴的手舞足蹈，还是害怕的东躲西藏？也许彩色的雨在我们看来很可笑或者很幼稚，但是这有什么不可能呢？它就降落在孩子们的梦里，一滴一滴跟每个孩子的神奇的梦相遇。在下雨天，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去感受这场充满梦幻的七彩雨吧。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本绘本呢，叫做《一个下雨天》。说故事讲述了一个下雨天里好玩的事儿。浑身湿漉漉的小猪啊，急急忙忙地跑到树下去躲雨。那其他的动物伙伴们呢，也一群一群的来了。首先是一个个头小、跑得快的老鼠，紧接着来了两只豪猪，还有三头水牛、四只豹子。在躲雨的过程当中，
大人看来呀，不过是一次下雨天忘带雨伞后的狼狈举动，但在孩子看来呢，却是一次充满了童趣欢乐的经历。作者用生动活泼的语言为我们展现了这个充满童真童趣的故事，孩子们能在这本书当中学会数数，收获简单的快乐。接下来这本绘本的名字叫做《绿雨伞》。有一个雨天，小姑娘英英握着一把绿色的雨伞去上学，在路上她看到了一位倚在墙角坐着任凭雨水冲刷的乞丐爷爷。街边的小孩啊，戏弄着老爷爷，文具店的老板娘抱怨着老爷爷。看着这一切，英英什么话也没说。放学后，她的绿雨伞撑在了老爷爷的头顶上。如果说这本绿雨伞展现的是充满勇气和爱和善良，那么呢，它将会教会小朋友如何去表达我们的善意。整本书通过平时厚重的文字讲述了生活当中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这件小事呢，却能成为孩子成长当中弥足珍贵的回忆。希望孩子们读完这个故事，也能像主人公英英一样，保持永不褪色的纯真与善良。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532米，京深线的北向南金耀路到霸新路呢拥堵572米左右，管张路的西向东石井路附近拥堵767米，东城中路北向南玉华路到学院路拥堵441米。再来看到管文路的西向东学兴路到附近拥堵550米，学前路新街的西向东东城振兴路到郎桥湖一路拥堵549米，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东向西目前拥堵446米，万道路的西向东拥堵86米，缓行294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我变得更好，伤口不再疼，最起码为了他们我要坚强的活着，而且活得要比以前更好，更加有原则，找到生活的颜色。 I can fly, I can fly， 我要不被困难击倒，继续往上爬，寻找我记忆中最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驳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5月23号，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
3: 我国瞄准5月24号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
4: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今日上午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
3: 第十届中国网络版权保护与发展大会在深圳举办。
4: 中国裁军大使呼吁坚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宗旨与原则。
3: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5月22号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晨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呢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亦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2026年度壮羚羊迁徙近期已全面开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五道梁保护站，上百只壮羚羊成群结队悠然前行。自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10年间，青海推进科学减冲、草场恢复，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一系列保护举措成效显著，壮羚羊、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三江之源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勃勃生机。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 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他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复杂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倡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远见，到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保护提升为系统性保护，将生态治理由单一要素治理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欧阳志云。

0: 平总书记提出的三温暖性保护之路，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性和前瞻性，具有中国特色，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三温暖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1: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途径渐次铺展，正成为美丽中国最动人的底色。我国已打通13个大熊猫种群生态廊道，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曾经在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如今种群数量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而云南亚洲象短臂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早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生态保护的经典案例。如今，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近400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 8% 左右。今年，西双版纳野象宫迎来一头初生体重达158千克的象 BB， 创落当地亚洲象人工繁育体重纪录。野象谷大象饲养员周方莹：
2: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七分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1: 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其濒物种保护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令海南长臂猿不再困守孤岛，人们在公路、河流、山谷等阻隔地带精心架起了38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觅食的脚步远了，活动的范围亦更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3: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
1: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入面，科研人员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服装，逐步恢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无病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华南国家植物园研究员谢丹：
4: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1: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国已部署实施52个山水工程项目，累计收复土地超过1.2亿亩。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就地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 90% 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 74% 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15/5规划纲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列入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 25.8%，强化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岩：
5: 我们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因地制宜扎实推进空间管控、生境修复、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9: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日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我国瞄准听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组成，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航天员朱杨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张志远和黎嘉莹分别来自俄国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嘉莹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这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即将加注推进剂。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亦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1: 记者在发布会现场仲了解到，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以203日，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正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共同参加任务训练，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我国正从任务、资源、队伍三方面对载人登月与无人探月进行深度整合，整合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目前嫦娥7号探测器已运抵文昌发射场，计划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后续我国仲将按计划完成长征10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梦舟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努力奋斗。近年来，香港科研力量积极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发展大局。5月11号发射的天舟10号货运飞船搭载了由香港高校成研的轻小型温室气体点源探测载荷，与此同时仲有一些项目正在深入论证推进。
9: 今日上午，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首传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朱杨柱担任此次任务的指令长，他在回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提问时说，
10: 作为指令长呢，我想的最多的是该如何做好各项准备，如何带领团队零失误、零差错的圆满完成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啊，一路走来，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到现在即将突破一年期的在轨驻留，这一个又一个全新的首次，串起了中国航天事业一次次发展突破的步伐。在这次任务中啊，我们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将同步亮相太空，特别是我们香港同胞首次飞天，共享航天荣光。这既是家国情怀的生动凝聚，也是中国梦、航天梦的同心圆。
9: 张志远在回答总台记者提问时表示，
11: 中国空间站自建成以来，队友们接力出征，胜利凯旋，在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同时，我也渴望着像他们一样到空间站探索太空的奥妙，将出征太空的接力棒一棒一棒地传递下去。我们的指令长是我同批的首位指令长，黎嘉莹是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9: 黎嘉莹说，
12: 我要衷心的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的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对于本次任务呢，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完成所有工作，也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不会辜负。

0: 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祖国的重托。
1: 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公布，其中包括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这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个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李家超预祝神舟二十三号任务圆满成功。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刚：
2: 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
3: 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意义非凡。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泽：
4: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 据特区政府消息，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香港特区代表团前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见证这一历史时刻。代表团成员包括特区政府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和其他特区政府代表、创科界专家、青年和学生等。
5: 记者今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数据要素成行动推动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不断加快。据了解，国家数据局先后开展两批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先试，推动隐私保护计算、区块链、可信数据空间、数墙、数联网、数据元件等六条技术路线应用和动态优化，并在此基础上吸纳了数据编织、数据网架、本体论等前沿技术方向。目前两批试点累计覆盖15个行业、43个城市，协同1.9万个生态主体、上架3.8万个数据产品，落地超270个应用场景，促进数据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释放价值。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由中央宣传部版权管理局主办、广东省版权局、深圳市政府协办的第十届中国网络版权保护与发展大会昨日在深圳举办。本次大会围绕完善新兴领域版权保护制度、增强新质生产力发展新动能主题开展讨论。会议强调，15时期要加快完善新兴领域版权制度设计、科学制定版权工作15规划，加快推进著作权法配套行政法规的修订工作，突出新兴领域版权制度供给。要充分激发网络版权赋能文化创新的潜力，加快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在版权领域的创新应用，优化版权社会服务，加强版权金融服务创新，夯实网络版权人才支撑。要加强网络版权系统性保护，加大治理力度，健全治理体系，加强重点领域版权监管，强化技术应用，构建网络版权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健全网络版权信用评价体系，深入开展版权宣传教育。要持续扩大网络版权国际合作，深度参与全球版权治理， 强化多双边国际交流，建立便捷高效的网络版权保护国际合作机制。此外，大会围绕人工智能、微短剧、数

0: 具创新创业赛事。本届大赛以自选韶关科创未来为主题，面向高校、企业、协会、青年社群等开展项目征集，推动优秀项目从参赛走向落地。本届大赛将 OPC 作为重点扶持方向之一。OPC 指代一人公司创业模式，即个人借助 AI 工具独立完成商业闭环的新型形态。韶关将结合招商引资政策，对以 OPC 形态参赛并落户的创业主体进行扶持，包括申领算力券、 AI 大模型建设奖励、产学研合作和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奖保、免费入住人才公寓等，帮助 AI 创业者、数字员工服务商、智能体开发团队和青年创新创业项目降低创业成本，拓展应用场景，加快成长。
1: 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开幕典礼昨晚在港举行。香港机场管理局宣布，斥资129亿港元扩建的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将于本月27号正式启用。香港机管局主席林天峰在致辞中表示，香港国际机场不单止是迎接全球旅客的重要门户，亦是展现香港多元文化魅力的独特平台。随着二号客运大楼的启用，这一平台将注入全新活力。机管局将携手机场同业，全力推动香港国际机场由城市机场向机场城市转型升级，为香港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香港特区政府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指出，2025年香港国际机场的客运量已达6100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约15%。特区政府将持续多管齐下，全方位巩固并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包括加速扩展航空网络，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多式联运网络，深入推进机场城市建设等。同时，香港将积极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全力深化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角色。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介绍，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后，预计每年可处理旅客3000万人次，结合一号客运大楼每年可处理的7000万人次吞吐量，两座大楼未来每年总客运处理能力将达到1亿人次，对提升香港的整体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据了解，包括3间香港本地航空公司在内的首批15间航空公司，将自本月27号起分阶段迁入二号客运大楼。整个搬迁工作预计于6月10号全面完成。
0: 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香港特区政府消防处及澳门特区政府消防局20号至22号在澳门进行联成2026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救援联合演练，强化三地消防队伍联动协作能力及实战效能。据了解，粤港两地消防救援队伍共114名人员及23辆消防车辆，经港珠澳大桥口岸抵达澳门，与澳门救援力量一起投入各项拯救演练任务。三地救援队伍通过实地操作测试，提升跨区域协同作战能力。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北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闭幕。中国裁军大使沈健当日在发言中说，坚持北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宗旨与原则符合所有缔约国的共同利益。沈健说，中方对审议大会未能就实质性成果达成一致深感遗憾。过去4周，各方就当前国际安全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全面审议条约执行情况，探讨推进核不扩散、核裁军与和平利用核能目标的有效举措。尽管在诸多议题上存在分歧，但大家拥有共同的目标，即维护和加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权威性、有效性，促进实现共同安全和普遍安全。沈健说，尽管未能就实质性成果达成一致，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裁军与核不扩散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支柱。中方呼吁各缔约国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奉行共同安全理念，努力改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 消除核武器扩散的根源，创造

0: 更有利条件推进核裁军进程，扩大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
1: 伊朗外交部23日发表声明话，伊朗外长阿拉格齐22日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谈，会谈持续至深夜。声明话，穆尼尔此访的目的是同伊朗官员就地区局势等问题进行交流，双方重点讨论了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推动结束美国同以色列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双方仲就加强西亚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等议题交换了意见。另据伊朗媒体22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日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据美国媒体22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白宫宣布特朗普本周末调整行程，将留在白宫。特朗普1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及其他一些国家请求，他已下令将原定于19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推迟2-3日。穆尼尔22日开始访问德克兰，一个卡塔尔代表团亦于当日抵达德克兰，试图在最后关头进行斡旋。
0: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这一月度数据的历史低点。美国密歇根大学22日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44.8，明显低于四月的49.8和去年同期的52.25。同时，五月当前经济状况指数中值和消费者预期指数中值分别为45.8和44.1，环比及同比均出现下滑。调查显示，生活成本仍是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57%的消费者表示，高物价正损害其个人财务状况，高于四月的50%。其中，低收入消费者和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群对汽油及其他必需品价格上涨更为敏感，信心下降尤为明显。调查同时显示，消费者担心通胀将进一步加剧，并由燃油价格波及其他领域。未来一年通胀预期从四月的4.7%上升至五月的4.8%，大幅超过中东战事前的数据。此外，长期通胀预期亦从四月的3.5%升至五月的3.9%。
1: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曹阳、海欣，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2: 烦住我的，围住我的，无论多几多对手，要攻要守，不颤抖。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30。
3: 交通领航，
5: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27到32度，吹偏南风2到3级。展望24号晚8点到25号晚8点的天气是多云，27到32摄氏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5: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城中路南向北恒盛路到东宗路呢，拥堵561米；太和商业街的北向南，怡丰路到长泰路拥堵596米左右；宏伟路的北向南，长泰路到新城中路拥堵459米；茶兴路南向北，从茶南路到吉祥北路呢是拥堵482米的；曾熙路的东向北，卢路附近呢是拥堵290米；洪福东路的东向西，管长路附近拥堵973米；东莞大道西向北拥堵1.74公里；管长路的东向西拥堵624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扬声器5，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车的油耗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可一些车主呢仍不免发生了一些问题。车开得久了，车主呢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怎么油耗越来越高了？火花塞和喷油嘴呢是轿车燃油焚烧的重要部分。喷油嘴喷油制作可燃混合气体，而火花塞发生电火花点燃可燃混合气体。这两个部分呢基本上很少损坏，但并不代表时间长了就没有问题。火花塞呢主要是随着工作的时候正常磨损，致使焚烧能量变弱，而喷油嘴呢会遭遇油品的疑问，或许缸内积碳严重，致使其不能够正常工作，而呈现车子提速减慢，油耗上升。一般来说啊，普通火花塞的寿命只有

0: 3到5公里，而一斤火花塞的寿命呢是5到8万公里，铂金火花塞呢可以达到10万公里的寿命。所以呢，大家要根据使用的火花塞的型号做到按时更换。胎压过低时会使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增加，阻力变大，油耗呢就会上升。行驶中发现车的滑行距离明显减少，就应该检查一下轮胎的气压是否合乎气压标准。正常胎压呢是在2.5左右，夏天呢可以适当的减少0.1。还要记得检查一下轮胎的磨损程度，如果轮胎磨损严重，就会经常出现打滑的现象，油耗同样会增大。一般每5万公里一定要去更换一套新的轮胎。我们要定期的检查空气滤芯，检查是不是堵了。如果进气不畅，会增加油耗，没有装好可能会影响进气，发动机吸入灰尘杂质，导致发动机严重磨损。如果选择了劣质的空气滤清器，将使进气的阻力增加，发动机功率下降，增加油耗，并且呢很容易产生积碳。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885米，东莞大道的北向南拥堵737米左右，鸿福东路的东向西金树路附近拥堵540米，在北王公路的北向南东城中路附近拥堵1.01公里，重力路的南向北宏图路到东莞泰路呢是拥堵488米的，东纵路的西向东罗沙路到东城中路呢拥堵533米，万道路的西向东拥堵275米，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东向西管城立交桥到一中人行天桥呢拥堵544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总有些故事路过我们的耳朵。
1: 我给你讲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对情侣。
0: 他也许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时刻，
2: 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0: 他也许是一种不明就里的情感。
3: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喜欢一个人吃饭，但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没有人愿意陪我吃饭。
0: 他也许是一次不愿认输的坚持，
4: 而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它成为无边黑暗里的小小星辰。
0: 生活的编剧不知在何时就会改变方向。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5: 嘿，你好，我是钟静。女人们常问，你爱我吗？有人说这是因为缺乏安全感，在爱情中的人们恨不得用一根无形的绳子把对方牢牢地拴住，但真的有用吗？路过我耳朵的他，拴住爱情的绳子。
6: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
0: 路过我耳朵的他，拴住爱情的绳子。第一场 ，Action。
5: 30年前，戴和还是一个16、17岁的俏丽姑娘，她是校长的千金。虽然学习成绩并不好，但因为楚楚动人，于是老师们喜欢，同学们迁就，走到哪里都是众星捧月。过多的宠爱教会了戴和如何撒娇。比如课堂上回答不出问题，戴和一双好

看的杏眼便求救般地望着老师，弄得老师也不太忍心。后来戴和偷偷地喜欢上了吴栋，吴栋是班长，家境贫寒，但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大一那年，戴和主动接近吴栋，有什么好吃的总是留给他。快到毕业的时候，戴和说要和吴栋结婚。戴和的父亲有三个儿子，只有这一个女儿，自然是百般的疼惜，大约也是看这位班长孺子可教也。戴和的父亲就托人捎信，让吴栋的父母找个机会来到家里。可以想象，另一对爹娘是怎样的受宠若惊，因为依家境，这桩婚事在当年那是不敢想象的。戴和和吴栋的婚事就这样敲定了，戴和高兴极了。在乡下，定亲仪式就像是月老拴的一道红线，把戴和和吴栋紧紧地拴在了一起。

当吴栋有了这位能干的岳父之后，他也的的确确感到生活发生了很多改变，比如认识了更多的人，老师们似乎对他更加赏识，周围的人都向他靠近，人人都能够看得到吴栋头顶上笼罩着炫目的五彩光环。戴和则更加得意，就像在拴吴栋的那根红线上又多了一道绳索，把吴栋拴得更牢了。有了更雄厚的资本，戴和在吴栋面前更加恃宠而骄，任性有时候甚至有些扭捏，这会儿全都用在了吴栋一个人身上。吴栋的内心深处却藏着太多的苦恼。婚后吴栋才发现，戴和有时太霸道了，简直是蛮不讲理。他被娇宠惯了，在吴栋面前戴和是高高在上的公主，吴栋必须时时哄她开心。吴栋艰难万分地应付着戴和，心里却没有一点爱。但吴栋不敢向别人说，这桩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像一张网，结结实实地套牢了吴栋，让吴栋窒息。尽管是这样，吴栋还是和戴和结婚了，理由是戴和的父亲穿针引线为他联系到了一家很好的单位，戴和家把对吴栋一次次的分外眷顾看作是吴栋必须感恩的筹码，有了这些无形的绳索，就能把吴栋牢牢地拴在戴和的身上，想跑也跑不了。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

0: 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每个名字都有他的故事，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2: 嘿，你好，我是钟静。路过我耳朵的他，拴住爱情的绳子。
3: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
1: 路过我耳朵的他，拴住爱情的绳子。
3: 第二场 ，Action。
2: 戴和以为，她的手中有一根绳子，牢牢地拴着丈夫无动。可她不知道的是，她和丈夫之间心灵的隔阂，却像一堵越砌越高的墙。毕业之后，吴栋在新的单位接受到了很多新的观念，戴和却没有工作，闲在家里就等着做吴栋的贤妻良母。他们经常吵架，每次争吵的原因或许不同，最后却都转换成同样的逻辑：吴栋的一切都是戴和家里给的，否则吴栋什么也不是。戴和的这些话像一把利刃，无情地凌迟着吴栋高傲的自尊。而戴和的父亲每每站出来，也是警告吴栋不要忘本。每次吵架后，吴栋就赌气住到单位，一两个月都不回家。那时候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儿子，有时候吴栋想，戴和一个人带孩子住在娘家也不容易，但吴栋不愿意听戴和父亲没完没了的训斥。寂寞的时候就去跳舞，情感的天平也渐渐地倾斜。

吴栋长相帅气又年轻有为，颇受单位的姑娘们的青睐。吴栋后悔当年稀里糊涂地接受了这桩屈辱的婚姻。这时候戴和的父亲和他的哥哥似乎听到了风声，为了戴和的终身幸福，几个哥哥居然找到了吴栋的单位，恶人先告状，从各方面给他施加压力。当时正是吴栋升职的关键时期，吴栋害怕并退缩了，因为他不愿意失去即将到手的一切。吴栋硬着头皮回去陪了戴和一段时间，想尽一切办法去讨好他。戴和满足了，似乎找回了丢失的幸福，便在父亲和哥哥面前为吴栋说好话，求他们放过吴栋。那时吴栋感到戴和心地善良，只是脾气被宠坏了，但吴栋的心底已经对戴和的家人滋生了仇恨，就像阴云一样遮蔽了吴栋

觉，吴东追求真爱的愿望实在是太强烈了。戴和不相信吴东真会如此绝情，就抱着孩子到他的单位里跟吴东闹，甚至以死相邀。在绝食的情况下，戴和还要喂吃奶的孩子，几天下来憔悴不堪。吴东虽然很恼火，却也怕戴和出事，就端着一碗面来劝他吃，安慰戴和说只要他答应吃饭什么都好说。戴和还以为吴东还是在乎自己的，就对吴东撒娇让他喂自己吃面，没想到吴东一听便丢下饭碗扭头离开了。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
6: 苏炳添领先，
4: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7: 你曾在我的世界里，战身为王，风生水起，又闲云野鹤，不知踪迹。我寻着风，追了80000里，你在哪里？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8: 嘿，你好，我是钟静。吴栋和戴和相识的时候，吴栋是大学班上的班长，成绩优异，戴和是校长的女儿，虽然成绩不佳，却因为性子柔弱又爱撒娇，一路被人呵护着长大。吴栋的确是因为戴和家里的优越条件和他结婚的，可是他并不爱戴和。

0: 更提出离婚之后，戴和曾想抱着孩子去单位找他，没想到这一次撒娇不管用了，路过我耳朵的他拴住爱情的绳子。
1: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
2: 路过我耳朵的他拴住爱情的绳子，
1: 第三场 action。
0: 自从戴和带着孩子到单位去找吴栋之后，吴栋就从单位里彻底的消失了，他抛弃了所有的一切，跟着另一个女子走了。绝望中，戴和搂着年幼的孩子欲哭无泪。这一年戴和已经35岁了，拉着这两个孩子苦苦支撑了2年，又嫁了一个男人，这是一个高大健壮又老实憨厚的男人，他对戴和很好，什么事儿都迁就着他，任劳任怨地把孩子们一个个抚养大。有时候戴和望着生龙活虎的儿子，脑海里却常常会浮现出那个负心汉当年清秀的面容。身边这个粗糙的男人让戴和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心里一直是疙疙瘩瘩不痛快的。即使后来戴和风风光光地给大儿子娶了媳妇儿，在人前戴和满脸是笑，可心底总是抹不去一份苦楚与落寞。这一年戴和的小儿子也考上了大学，男人显得特别的激动，他兴奋地张罗着四处筹借学费。戴和发愁地说，哎，借了这么多债该怎么还呢？男人却大大咧咧地说，没有什么关系，不就是4年吗，大不了再去打工。戴和忍不住哭了，

一天，戴和正在和男人在院里忙活，门口突然传来邮递员的声音，说戴和有一封信。戴和手里的筐子落了地，那个瞬间戴和就猜到了这封信的主人，仿佛期待了很久似的。戴和从邮递员手里一把夺过来，急急地往屋里走。关上门时，戴和没忘了对愣在那里的男人说一句，你不要跟进来。不久，屋里传来了戴和嘤嘤的哭声。男人也猜到了，这信八成是戴和日思夜想总不能够忘怀的那个负心汉寄来的。只是他没有进屋，既然妻子想哭，就让他哭个够吧，他实在是压抑得太久了。

0: 革命是伟大的。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0: 提前起义。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2: 八一起义胜利。
3: 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5: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6: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7: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8: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9: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0: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9: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0: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1: 交通音乐广播。
12: 总有些故事路过我们的耳朵。
13: 我给你讲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对情侣，
12: 他也许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时刻，
14: 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12: 他也许是一种不明就里的情感。
15: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喜欢一个人吃饭，但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没有人愿意陪我吃饭。
12: 他也许是一次不愿认输的坚持，
16: 而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它成为无边黑暗里的小小星辰。
12: 生活的编剧不知在何时就会改变方向。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17: 嘿，你好，我是钟静。路过我耳朵的他，拴住爱情的绳子。
18: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
12: 路过我耳朵的他，拴住爱情的绳子。
18: 第四场 ，Action。
17: 约莫一顿饭的功夫，戴和从屋里出来，两只眼睛红肿的，像是8月里的桃子。戴和不说，男人也不问，两人心照不宣，只是默默的干活。平常的日子继续着，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可后来的日子，男人还是发现。

见戴和有了不小的变化，他的脸上开始有笑容了，那张脸还像是当年一样生动，脾气也开朗多了，随和多了，跟男人合作也比以前默契了，有时彼此还开个小小的玩笑，这是在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连邻居们都说戴和怎么像是变了个人似的。男人暗暗惊诧于戴和的这些变化，他猜想一定和那封信有关，那人会在信里说什么呢？是他说的话让戴和打开了记了多年的心结，是悔恨万分还是想重续前缘？这么多年过去了，想必对当年的恩恩怨怨有了不一样的感觉吧。男人很小心地对戴和说，我呀，我跟你过了这些年，我从没见你这么高兴过，你知道吗？现在的你才是真实的你。戴和明白男人想说什么，他深情地望了他一眼，主动地说，你知道那封信是谁寄来的吗？我说了你可能不相信，那封信上面除了我的名字竟然一个字也没有，就是几张白纸，不过我看懂了。泪水一下子模糊了双眼，淋淋沥沥的酸楚陡然地漫到心口。当年戴和抛出那么多绳索想要拴牢一份爱情，结果却作茧自缚，把自己牢牢拴住了，以致错失了爱一个人或被一个人爱的机会。

路过我耳朵的他，我是钟景。爱情就像手中的流沙，你越用力握，就越容易从指缝间溜走。所以，顺其自然的去爱吧，因为能拴住爱人的，从来不是绳子，而是心。

0: 却又不离不弃。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 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5: 放心，俺们可是
6: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7: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4: 我来。
7: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4: 在那
5: 儿，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7: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4: 成功！
8: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7: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4: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9: 总有些故事路过我们的耳朵。
10: 我给你讲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对情侣。
9: 他也许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时刻，
11: 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9: 它也许是一种不明就里的情感。
12: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喜欢一个人吃饭，但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没有人愿意陪我吃饭。
9: 它也许是一次不愿认输的坚持，
13: 而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它成为无边黑暗里的小小星辰。
9: 生活的编剧不知在何时就会改变方向。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14: 嘿，你好，我是钟静。第一次租房子的时候，我们大概都很年轻，同居一室是形同陌路还是暧昧流转？路过我耳朵的他，小幸运。
15: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
9: 路过我耳朵的他，小幸运，第一场 action。
14: 大学毕业之后，小苏留在了这个大城市，在一家公司试用，因为囊中羞涩只能够跟人合租。小苏在各大租房论坛寻寻觅觅了很多天，终于找到了一间性价比最高的次卧，卧室通风采光极好，房子的地理位置也很合适。唯一让小苏犹豫不决的是另一个租客是个男生。小苏看了看银行卡的余额，咬咬牙还是和房东签了合同。小苏的合租对象叫做周南北，是个插画师，业余时间喜欢做一些地球人看不懂的手工作品，他不用去公司，在家里接活，画完交稿。小苏这样安慰自己。
16: 像他们这些搞艺术的眼光肯定特别高，对我这种平平无奇的路人肯定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
14: 小苏和周南北的接触仅限于在客厅碰到之后打个招呼，他十分的绅士，每晚小苏洗漱的期间他绝对不会出卧室门。小苏上班是朝九晚不定，他一声不吭地承担了公共区域的卫生。小苏有夜盲症，在几次磕磕碰碰摔跤之后，周南北会替晚归的小苏留一盏灯。 在小苏的眼中，周南北就是一朵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岭之花。

一个多月后，小苏和中南北之间的关系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要感谢那个快递员，他拒绝把货存在楼下的超市，一定要小苏当场签收。

无奈之下，小苏只好给周南北打电话。话筒那边一声明显还没有睡醒的轻哼，听得小苏当时就头皮发麻。他气到周南北没有起床气。那天小苏难得准点下班，回家的路上买了一些食材准备自己做饭。小苏端着盘子在周南北的工作间门口几度徘徊，敲门的手举起又放下。正当小苏深吸一口气准备敲门的时候，门突然被人从里面拉开，对上周南北那双好看的桃花眼，小苏的语言组织系统又被打乱。他结结巴巴地问他要不要吃饭，当作是帮他拿快递的感谢。周南北没有一丝丝犹豫，伸手接过了盘子，和小苏一起坐在客厅里吃饭。混熟了之后，周南北告诉小苏，那天他早就闻到了香味，也听到小苏在他门口的脚步声，结果等了半天小苏也不敲门，急得他只能够自己去开门。饭后周南北主动洗碗，他们两个第一次坐在一起在沙发上看电视。周南北眼巴巴地看着小苏说，以后我帮你签收快递，你呢要是做饭也顺便给我做一份行吗？菜钱我出。小苏没办法拒绝，原本无所事事昏睡一整天的周末成了小苏最忙的时候。小苏和周南北会一大早去菜市场买新鲜又便宜的蔬菜肉类，回家做五六个菜，吃完之后轮流洗碗。自从知道小苏会烘焙之后，周南北还买了一个烤箱，他教小苏雕刻，带小苏玩布艺，晚上出去散步他们就沿着江一直走，一直被风吹得像傻瓜一样快乐。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7: 出发
8: 出发啦，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你曾在我的世界里占山为王，风生水起，又闲云野鹤，不知踪迹。我寻着风追了8万里，你在哪里？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10: 嘿，你好，我是钟静。路过我耳朵的他，小幸运。
11: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路过我耳朵的他，小幸运。第二场 ，Action。
10: 八月底，小区附近开始修路，到处被挖得坑坑洼洼，有些地方还没有路灯。朱南北在一个下雨的晚上带着伞出现在地铁出站口，他自然地牵起小苏的手，提醒小苏应该大踏步还是左拐。虽然小苏的视线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清，但是他清晰地感觉到朱南北的手心传来的温度，莫名的心安。朱南北开始每天晚上接小苏下班，不管天有没有黑，他都在出站口等他。这天眼看下班无望，小苏掏出手机给周南北发了消息，告诉他今天要加班，估计要9点左右才能到家。对面相熟的同事笑着打趣，他是不是和男朋友在发消息。小苏猛然抬头，手机差点掉了，他说不是，是和朋友聊微信。同事又说，
12: 那我可不信，就算不是男朋友那也快了，你跟他说话那眼神那跟我完全不一样。
10: 好不容易从八卦中抽身，小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自己和周南北似乎过着情侣之间才会过的生活状态，可是他们从来没有确认过关系。周南北应该是喜欢自己的吧，不然他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好？可是他能喜欢自己什么呢？小苏觉得自己勉勉强强也只能得到个清秀可爱的评价，身形也不够高挑，难道说他发现了自己的内在美？还是他只是他排解无聊的对象，换个人他也会这样。一路上小苏都心神不宁，设想了无数种可能，以至于小苏走到出站口连台阶都没注意，一脚踏空摔了下去。就在他闭上眼睛认命地准备和大地亲密接触的时候，却被人稳稳地抱在了怀里。
12: 怎么回事啊，工作太累了吗？路都不看啊？
10: 周南北的桃花眼平日自带笑意，此时却满是担忧和责备。小苏想，他是喜欢自己的吧，可他不愿意捅破窗户纸。那就这样吧，就这样暧昧着，谁也不说透。

小苏恋爱的小心思还没有荡漾多久，生活就给了他另一个重击。在小苏即将转正的前几天，他被无缘无故的辞退了。他没有任何的过失，保质保量地完成了所有的任务，并且在试用期间没有拿到一分钱工资，可是公司还是以不合适为由辞退了他。小苏委屈又不服，回家之后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哭了出来。他很久没有回过家了，每天认真的工作，即使碰到加班也只是对周南北小小的抱怨一下。这个瞬间他特别的想念妈妈。周南北敲门进来，他把小苏从被子里捞起来让他坐好，耐心地听完他的哭诉，陪着小苏义愤填膺。看着他，小苏的心情慢慢地好了起来。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你曾在我的世界里占山为王，风生水起，又闲云野鹤，不知踪迹。我寻着风追了80000里，你在哪里？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5: 嘿，你好，我是钟静。小苏在租房子的时候认识了租户周南北，小小屋檐下两颗年轻的心不经意就撞出了暧昧的火花。在小苏遭遇用人单位的不公待遇的时候，是周南北陪着他流眼泪，倒豆子般的倒空了心中的郁结。路过我耳朵的他，小幸运。
6: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
7: 路过我耳朵的他，小幸运，
6: 第三场 action。
5: 第二天一大早，周南北就拉着小苏去了仲裁委。小苏一脸迷茫地跟着他排号取表，几乎是周南北替小苏完成了整个申诉的流程。直到他们拿着材料回家，小苏还处于迷茫当中。周南北说，你呀，你能不能长点心呢？被人骂着都不知道怎么反击。没多久，公司就联系小苏要跟他和解，小苏获得了相应的补偿。在这个遍地都是大学生的城市，小苏很难迅速地找到对口的工作。在接连面试好几天无果之后，周南北拉住要出门的小苏说，要不这样吧，你给我做助理，你的房租我出，三餐我包，我呢，我勤快一点，我多接点活，每一单我给你抽成。周南北神色不明地看着小苏，小苏转身进了房间，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小苏工作还是没有找到，又接到了家里打来的电话，妈妈问他工作累不累，要不要给小苏寄一点生活费。小苏从母亲故作轻松的语气里听出了不一样的情绪，在小苏的再三追问之下，妈妈说出了实情。你爸爸前些日子卸货的时候扭到了腰，奶奶也在住院，家里最近很忙，本来我准备去看看你的，也走不开，我怕你一个人待在那里受了委屈。

卷。小苏挂了电话，开始看回家的车票。他发消息给妈妈说会尽快的回家。小苏跟房东办了退房的手续，把大件行李寄回了家。庄南北全程没有帮他，他一直抱着肩站在门口看着小苏。最后的那个下午，小苏使出了毕生所学，做了整整一桌子菜。小苏和周南北两个人喝酒，谁也没有说再见。第二天早上，小苏拖着行李箱出门，在他要关门的那一刻，他好像听见周南北对他说：“不要走。”但一切都来不及了。

回家之后，小苏跟着妈妈进货上货，把全部的心思放在小超市上。小的时候，小苏在作文里写，长大了想当超市的老板，零食随便吃。等到这个梦想实现了，小苏又有了新的梦想，小苏只想做老板娘。小苏换了各个账号，在故乡开始了一段不算新的新生活。他开始学吉他，学瑜伽，学理财投资，每天饭后还和妈妈一起去跳跳广场舞。在这个过程中，小苏不断地发现自己的闪光点，可能这个光不够亮，也能够让他开心很久。小苏的身边开始出现追求者，他开始成为七大姑八大姨口中的优质相亲对象。他总是在想，

如果两年前自己也能够这么自信，能够自信地觉得你很好，但是我也不差，那他是不是就能够勇敢地抓住自己的爱情了？

0: 哦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

0: 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儿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三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总有些故事路过我们的耳朵。
5: 我给你讲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对情侣，
4: 他也许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时刻，
6: 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4: 他也许是一种不明就里的情感。
7: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喜欢一个人吃饭，但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没有人愿意陪我吃饭。
4: 他也许是一次不愿认输的坚持，
8: 而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他成为无边黑暗里的小小星辰。
4: 生活的编剧不知在何时就会改变方向。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2: 嘿，你好，我是钟静。路过我耳朵的他，小幸运。
9: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
4: 路过我耳朵的他，小幸运，第四场 ，Action。
2: 离开那个大城市的第二年情人节。小苏鬼使神差地登录了以前的微信号，铺天盖地的各类消息接连弹出，小苏索性一个也没有点开，直接进了朋友圈。往下刷的过程中，小苏猝不及防地就刷到了周南北的动态。他穿着西装，桃花眼依旧勾人，后面的几张图里是一对新人的背影。小苏的眼泪不受控制地砸在收银台上，最后还是评论了一句，新婚快乐，祝你们百年好合。这条评论发出去还没有半分钟，周南北的微信电话就打了过来。小苏挂断，他立马又打过来，就这样坚持不懈地打了十几个来回。最后小苏接了电话，还没张口，周南北就急忙解释，哎，那不是我结婚，我是伴郎，你看清楚啊，新郎不是我。小苏心虚地挂了电话，把那条回复删掉。趁着周南北帮忙接亲的功夫，他翻完了周南北的朋友圈，看完他发给自己的消息，周南北对自己的喜欢原来一点都不低于小苏。三天之后，周南北出现在小苏家的超市里。周南北在小苏走后也离开了那个城市，去了一家艺术培训机构做老师。他说，我这个人呢，以前挺随性的，家里也不怎么管我，我没想过结婚，也不着急买房子。可是我遇到你，我发现你天性乐观，为人也特别热情，就像个光源一样吸引我。我那个时候工资不稳定，有的时候话不出来，脾气很暴躁，我又喜欢买东西，每个月几乎没存什么钱，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稳定的生活，所以也没办法说出那句话。可是我现在工作很稳定，和家里的关系也缓和很多了，那请问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考核满意了再让我转个正吗？小苏点了点头，答应了周南北。多年所爱，得偿所愿，小苏很满意这人生的小幸运。

路过我耳朵的他，我是钟庆。年少有为毕竟是少数，在爱人面前心生自卑的恐怕是多数。我不知道要为这种追求完美而带来的怯懦鼓掌还是遗憾。人生的选择题没有标准答案，你选择了一些，也许就会错过一些，而那些可以失而复得的，又岂止是小幸运呢？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姑娘，你别哭泣，我俩还在一起。今天的欢乐将是明天永恒的回忆。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积碳是什么？因为燃油在发动机内燃烧不充分，或者燃油中的石蜡胶质无法完全燃烧，就在喷油嘴、节气门、油路、管路、火花塞残留下来，变成了钉子户，然后又经过高温烘焙，妥妥成了积碳。哪些情况会形成积碳呢？首先是车辆长时间怠速、低速行驶、超短距离行驶和长时间原地热车，都会造成喷射到气缸内的燃油燃烧不充分，所以呢，加重了积碳的形成。第二呢，是清洁度低的劣质燃油中含有大量的杂质，这些杂质呢本身就是造成积碳的主要成分，而且还会使燃烧更不充分，会加重积碳的产生。第三呢，是活塞环、密封圈、钢床垫等用来隔离机油和燃油的密封件老化和磨损之后，机油或汽油也就开始暗度陈仓，机油进入了燃烧室，离积碳还会远吗？那怎么判断你的发动机积碳太严重了呢？首先，按时保养的情况下，时间长了还是会遇到冷车启动困难。除了电瓶亏电和启动机故障的原因，很可能是发动机积碳过多引起的。第二呢，是怠速不稳，转速表不稳，而且伴随着异样抖动杂音。第三呢，是气缸爆震，低转速加速呢会有异响，这是非常严重的燃烧式积碳才会发生的。第四呢，是加速无力，超车费劲儿，油耗蹭蹭涨，车子感觉比以前肉，油耗呢也比正常值高。那怎么样清理积碳呢？清洗节气门、进气管，然后使用清洁剂，添加燃油添加剂，拆洗，跑高速，拉高发动机转速运行，进气量增加，可以冲刷一部分的积碳。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暴雨降落在城市，就像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个早已无所谓，命运早已偷的，不愿后悔，不愿后退。No， 你想要的无法兑现，指望所许我已经厌倦。

就曾生了去一次再圆满，最好需要天光作酒来作伴。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奸闯进了贼，偷走相爱的一切，逼得我们伤痕累累，分手之后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美景加时艳阳天，赤诚系足更知了。于是啊，仲有不少良朋挚友到来祝贺。

0: 咦，故事今日箫鼓齐奏，四难杂乱，许格当人声鼎沸呢？
1: 松柏，今日你立设为替陪，琴穿尽身，皆认为有似朝廷之声誉，拜明士之礼统，过轻薄之徒，何事闲言者？
0: 我介以顺之年，今已九十其二，迎娶你于芙蓉房中，即酬清颜，但见晚霞散彩，情归所托，窄窄繁言何足

0: 叹正良缘，
1: 孤舟身旁日挂船，
0: 玉盏灯上花烛夜。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南国红豆会滋阴，每日朝早六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3: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有车的朋友都知道啊，汽车上各种油液呢，就像我们身体的血液一样，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定期的检查一下汽车的油液情况，该加的加，该换的换，车子才能够更好的工作，保证你的驾驶安全。那么到底汽车上哪些油液需要及时的更换和添加呢？机油全称是发动机润滑油，它能够对发动机起到润滑、减磨、辅助冷却、降温、密封、防漏、防锈、防蚀、减震、缓冲的作用。通俗的说呢，就是相当于汽车发动机上的血液，机油液。液面最佳的高度在最高位的上限和最低位的下限之间，也不能少加。不同类型的更换周期不一样，矿物油呢一般是5000，半合成是7500公里，全合成是10000左右。冷却液呢是汽车发动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在发动机冷却系统中循环流动，将发动机工作中产生的多余热量带走，使得发动机能以正常工作的温度运转。通俗的说呢，就是给发动机降温。当冷却液不足的时候，将会使得发动机的水温过高，而导致发动机机件的损坏。所以呢，一旦你发现了冷却液不足，应该及时的添加。不同车型的冷却液更换周期差别挺大的，短的呢是2年或者4万公里，长的5年或者10万公里。这个最好呢根据您车子的保养手册来更换。很多朋友呢还搞不清楚冷却液和防冻液到底是什么关系。防冻液呢其实就是防冻型冷却液，从名字上来看呢，可以看出它有2项主要功能，第一呢是防冻，第二是冷却。
9: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0: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光。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张开着误会的甜蜜的嘴，尝试间喝的为自生血过活的美，骄傲的使命啊越危险就越高贵，一血赞美，凡界被斗撕裂，凡肉体都化成灰。